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9: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8: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

0: 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 直播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0: 时刻警醒，不上当。
1: 光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2: 湖南经广901。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3: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湖南经广 FM 90.1，热辣摇摆，听这里。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嘿嘿，哈哈哈
0: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3: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0: 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喝茶，轻轻赏，开开心心，天天向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悉，一场空袭发生在戴尔拜拉赫东部萨拉赫丁路附近，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日，戴尔拜拉赫以北一地区也遭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部2号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以色列防务出口额约为192亿美元，较2024年的148亿美元增长近3成，连续第5年创下新高。以国防部下属的国际防务合作局表示，在2025年以方军售额中，政府间军售占比超过一半，约为100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英国金融时报2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正讨论在更多北约盟国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包括波兰在内的多个国家表达了兴趣。报道称，美国目前已在6个欧洲国家部署可投放核弹的轰炸机，美方官员最近释放信号，表示有意在6国之外部署更多可执行常规打击与核打击任务的双功能飞机。当地时间6月2号，地中海航运公司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6月1号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附近被2枚导弹击中。据泰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柬埔寨宣布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这一行为不会使泰国处于不利地位。阿努廷称，泰方此前已决定废除于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并在东盟峰会期间向柬方说明立场。对于柬方将争议国际化的做法，阿努廷表示无需调整泰国外交策略，并称没有必要改变我们的应对方式。

0: 柬埔寨首相胡马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湖南经广九零一，
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湖南经广九零一，
10: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屏幕看看远方，用眼睛休息一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是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消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船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2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遭袭邮轮船员随后弃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以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一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的协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不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的治理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这一目标。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会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他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为1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威廉 J. 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
0: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5: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6: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5: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7: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5: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8: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9: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10: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9: 我也想演。

0: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3: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4: 试试你也可以。
5: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6: 我就在你身边。
7: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8: 梦想在什么地方？
7: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9: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7: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0: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7: 湖南京广90.1

想不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
5: 湖南经广901。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9: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0: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大家好，我是

0: 九零一小金榜，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午餐时间到呀，祝自己好一点，吃点好吃的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东部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国与伊朗的对话已经暂停数日，称有关美伊几天前已停止对话的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此前，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之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伊拉克两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正义联盟和伊玛目阿里旅2号发表声明，宣布将脱离伊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将其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据加拿大媒体2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当地时间6月2号，坦桑尼亚新吉达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17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一辆正在下山的卡车的刹车系统发生故障，从后方撞上了一辆小巴，两车相撞后一同坠入公路旁的山沟，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

0: 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

0: 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2: 湖南金广901，
3: 湖南金广901。
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很动听。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

0: 电台经济广播 FM 九零点一，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0: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湖南经广901，
10: 湖南经广901。
1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更精神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

0: 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东部时间二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国与伊朗的对话已经暂停数日，称有关美伊几天前已停止对话的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此前，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之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伊拉克两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正义联盟和伊玛目阿里旅二号发表声明，宣布将脱离伊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将其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三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二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据加拿大媒体二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当地时间6月2号，坦桑尼亚新吉达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17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一辆正在下山的卡车的刹车系统发生故障，从后方撞上了一辆小巴。两车相撞后一同坠入公路旁的山沟，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至 27%， 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一路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5: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0: 也渐渐
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2: 心中有

0: 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

0: 久等了。
1: 哦，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喝口水。
0: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5: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6: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7: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兑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泡我好茶，金针抖擞，嘿嘿，哈哈哈
0: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6月2号深夜至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及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油轮，并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信站。美军则称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否认基地遇袭。截至记者发稿时，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说，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后，乌克兰

0: 经历艰难一天。基辅和第聂伯市二号当天共有22人在袭击中身亡。印度媒体日前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据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一号报道，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报道说，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多家西方媒体披露，欧盟考虑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机制，把价格维持在当下水平，而非按照市场行情调整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继续获得国际原油价格飙升的红利。美国政治报二号以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不大可能彻底封杀俄罗斯石油，但可能在限价方面动脑筋。二号，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6美元，涨幅为1.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美元，涨幅为1.07%。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6月3号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直播来到这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7: 越过山丘，虽然100里头。
1: 湖南经广90.1。

0: 往前迈，对，别怕，妈妈扶着你呢，真棒，加油，儿子。
1: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
0: 上学了，以后可是小学生了，要努力学习哦。
1: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
0: 儿子，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1: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
0: 儿子，回来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里面路太窄了。
1: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
2: 想好了吗？你打算回来创业？
1: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走好乡村振兴路，建设兴旺新农村。
3: 湖南经广九零一，湖南经广九零一。
4: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0: 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

0: 擎。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猪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
4: 湖南经广901。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各听911，这天有信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多。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身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4: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901给你好休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6月2号深夜至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伊朗发射又一批无人机袭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军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美方无人员受伤，也无资产受损。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乔恩·奥索夫近日在一场活动的演讲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伊拉克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失误。奥索夫指出，这是一场建立在谎言上的战争。美国联邦政府屡次表示战争即将结束或取得巨大进展，然而如今这场战争已过去3个多月。奥索夫还批评政府不断削减社会保障类的经费，却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五角大楼用来维持战争。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6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即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人权、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治理和联合国改革。当地时间3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联合国安理会5个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古巴政府2号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的制裁和指控，强调该公司旨在促进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声明说，美方的目的是从外交、商业、金融和能源领域全面孤立古巴，并为可能的军事干预制造借口。记者当地时间2号获悉，玻利维亚国防部长马塞洛·萨利纳斯已于当天辞职，原社会防卫与管制品事务副部长埃内斯托·胡斯蒂尼亚诺将接任该部部长职务。巴拿马警方2号说，该国巴拿马省一座监狱6月1号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195名在押人员逃脱。

0: 其中123人已被重新抓获，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号表示，厄尔尼诺条件正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形成。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6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你我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一百
1: 金广901，音乐很

0: 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1: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3: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4: 随便。
0: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4: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5: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2: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5: 我是你的软肋，
8: 我是你的软肋，
5: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9: 爱自己。
10: 南京广九零一，南京广九零一。
1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9: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0: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0: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2: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哎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当天早间遭无人机袭击，被严重损毁，现场还有多人受伤。受此次袭击影响，科民航总局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科威特军方正在与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局势，并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事态变化，确保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中央司令部则发文否认相关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辆巴士当天清晨在该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州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目前防空部队已经击落50架无人机，针对无人机袭击的作战行动仍在继续。当天圣彼得堡市政府也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无人机凌晨袭击了该市多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受伤。该市的普尔科沃机场已经实施飞行限制，目前暂未看到乌克兰方面就这些消息做出的回应。波兰总理图斯克2号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波兰政府当天通过教育法修正案草案，小学生将被禁止在校园内使用手机，包括课间休息以及在校外组织的教育活动期间。具有录音、录像和信息通信功能的电子设备同样受到限制。当地时间2号，为期2天的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阿鲁沙结束。会议讨论了遏制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区域措施。据东非共同体成员国乌干达当天公布的数据，该国新增6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截至目前，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累计15例，其中1例死亡，2例康复。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7: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8: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9: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8: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10: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8: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

0: 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3: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4: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2: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0: 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第一天的你慌乱不安，好像命中注定的爱，心潮澎湃。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9: 湖南金广九零一，
7: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老一社保，更有玉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玉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兑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赌真不赌心，就听911，我要拆就开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意见。巴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尚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但伊朗已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莫菲和布克对卢比奥接连发难。莫菲直指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让全美乃至全球的经济沦为谈判筹码。布克则打脸白宫对伊战事胜利言论，指出战争并未结束，美国仍在持续投入巨额资金，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不断加剧。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通报称，当日凌晨，扎波罗热核电站对岸的尼科波尔变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该核电站仅剩的一条外部输电线路停运约20分钟。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该核电站第17次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战事给核电站安全带来的持续性风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1%，较3月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开幕，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据悉，本次论坛将举办超150场会议，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0人参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月2号曾表示，美国官方代表团将出席本次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是近10年来的首次。美方代表团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他将参加俄罗斯美国文化对话专题会议。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餐厅3号早间突发火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 AI 模型审查的行政令。原定上月签署的行政令原本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 AI 模型发布前至多90天获取其访问权限，在遭遇业界游说之后，提前审查期限缩短为30天。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7: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8: 抓到了，是彩虹。
7: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6: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

0: 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

0: 就在你身边。
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2: 湖南经广901，
3: 湖南经广901。
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5: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对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9: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8: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0: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0: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7: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8: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7: 爸妈，我回来了。
9: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0: 我们有时间等你。
1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2: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Yes, I do.
1: 湖南经广 FM 90.1，热辣摇摆，听这里。

0: 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3: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3: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经广901。
5: 买黄金到邮储攒真金，够硬核，价格优惠可回购黄金集存，灵活攒钱摊成本，兑金变现都方便，点滴积累成就精致人生。黄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

0: 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
3: 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湖南经广901，
11: 湖南经广901。
12: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吃完晚饭，也还边听茶，看看窗外月色。我的家乡真美呀！嘿嘿，哈哈
1: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0: FM 90.1。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90.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3: 湖南经广90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准备准备休息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4: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唱。

0: 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九一越来越好听，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漏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3: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6: 静静地按下电。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好的，我要休息，明天早上901叫你起床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 越过山丘。

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2: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月光山跳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出门呀，到处遨游出发呀，嘿嘿，哈哈哈哈。